句话，三大殿刚刚修完，余料不足，陛下可以暂时移居南宫。哎，这就是找死了。你哪怕建议他住宫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啊。所谓南宫呢，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对这段历史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实在不知他怎么想。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对严嵩怒目而视。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等待多时的机会到了，他立刻站了出来，陛下暂居偏殿，因是窄小，臣于心不忍。虽三大殿刚成，但据臣估算，与其所剩余料足以重建永寿宫，三月即可成功。听到这话呀，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他连声夸奖徐阶，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气氛。就在那一刻，被抛在一边的严嵩颤抖了，他以畏惧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徐阶，他这才意识到十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人放在眼里，也从未意识到此人的可怕，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但为时已晚。在长达十余年的忍耐之后，徐阶终于第一次占据了上风。他看着严嵩衰老迟缓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快慰。十几年来在这个朝堂上，严嵩用尽了手段，耍尽了阴谋，杀掉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见证了所有的悲剧，也学到了所有的权谋。严嵩，这都是你教给我的，现在我将把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一样不少的还给你。所谓漏屋偏逢连夜雨，就在严嵩因为房子问题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个打击也向他袭来，他的老婆死了。相濡以沫的几十年，夫妻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对于严嵩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噩耗。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要严重得多，在噩耗的背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根据明代惯例啊，母亲死了，儿子要守孝扶丧，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呢，严嵩就麻烦了，因为青瓷是严世蕃写的，主意是严世蕃出的，儿子去守灵工作就完了，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于是嘉靖对他的信任不断减少，对徐阶的欣赏也与日俱增，而朝中的墙头草们也纷纷改换门庭，严党的实力大幅削弱。自担任首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如此的脆弱。如果这样下去，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作为一个从政四十余年老奸巨猾的人物，他绝不甘心就此完蛋。为了保全自己反败为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不久之后的一天，在西院值完班后，严嵩主动找到徐阶，表示想请他吃顿饭，并恳请他务必光临。徐阶如约而至，寒暄两句，大家开吃。突然，刚刚吃了一半，严嵩突然停了下来，叫出了自己全家老小，站在徐阶的面前，突然带头跪了下去。随即，几十口人黑压压地跪了一片。还没等徐阶反应过来，严嵩就用极其哀怨的口气说道：“我年纪已经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就拜托您照顾了。”面对这个后生晚辈，这个和自己作对十余年的敌人，严嵩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其实他并不情愿，却也十分清楚，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必须忍气吞声，积蓄力量，而这是麻痹对方的唯一方法。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徐阶陷入了思索，眼前的一切似乎非常熟悉。想

起来了，那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的面前，苦苦哀求他网开一面，保证自己会痛改前非。那是在3年前，王世贞跪在严嵩面前，泪流满面，哭天抢地，只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而严嵩和蔼地扶起了他，承诺一定尽力营救。于是他立刻上前拉起了严嵩，做出了明确的表示：首辅大人不用担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严嵩，你终于害怕了吗？你终于想退出了吗？但一切已经太晚了，这是一个不能弃权的游戏。为了你的贪欲和利益，你杀掉了夏言、沈炼、杨继盛，你舍弃了那些在安达铁蹄下呻吟的百姓，你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破坏了所有游戏规则。现在你想收手，已经不可能了。它并不是游戏，而是一个残酷的赌局。你不能退出，直到你把从这里赢的财富连同你的本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所要夺走的不是你的首辅宝座，甚至也不是你的生命，而是你所有的一切。单靠善良和正直对你是无济于事的，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为了我所坚持的信念以及正义。似乎一切都已经明朗，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厌烦了，严嵩这位老江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但徐阶发现，纵使情况对自己极为有利，那个他等待多时的机会却仍然没有出现。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验告诉他，若发起攻击就要穷追到底，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嘉靖已经离不开严嵩了，从嘉靖17年起，20多年之中，严嵩和他几乎朝夕相处，清楚他的脾气，知道他的喜好，两个人之间呢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君臣的关系，所以严嵩才能够得到嘉靖的全部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去清除异己，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也并不意味着严嵩会就此完蛋，最多不过是骂几句，给个处分之类。所谓革职抄家，实在是个遥远的童话。徐阶呢，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着急，20年都等了，也不在乎多等几年，优势已经在自己这边，而现在需要的不过是最后的临门一脚，等待已经不足为惧了。过去多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明白，在政治这场耐力赛中，无论眼下有多么风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严嵩相比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年轻。不要紧，不要紧，生命还很漫长，斗不死你，熬也熬死你了。本着等待参加严嵩遗体告别的觉悟，徐阶开始了又一轮的静候。他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又要等很久，然而不久之后，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对于唐顺之临走前所说的话，徐阶一直心存疑虑，他曾想问个究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嘉靖39年，这位神秘的同志因操劳过度竟然死了。人固有一死，但多少你也得留句话，把事情说清楚再走，留下这个谜团算怎么一回事。就在徐阶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人真的出现了。应该说呀，这是一个徐阶并不陌生的人，虽然之前两人从没见过，他的名字叫做何心隐。30多年前，伟大的王守仁在天泉桥上留下了心学四训，之后不久便飘然离世。但事实证明啊，思想是永不磨灭的，他的心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呢盛行于世。
但根据学术界的光荣传统，只要是思想学说之类的玩意儿，必定会有纷争，有门派，心学呢也不例外。王守仁死后，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而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是右派，又称江右学派。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派的代表人物非但不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甚至压根就没拜师，他就是徐阶的老师聂豹。虽说名不正言不顺，但聂豹凭借他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扎实的学术功底，成为了江右学派的学术领袖之一。而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秦德洪与王基，却部分修正了王守仁的理论，成为了王学左派，又称浙中学派。所以徐阶和唐顺之虽同为王守仁的二代弟子，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但事实证明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并非上述两派，而是另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派系——泰州学派。作为左派的第二分支，泰州学派的观点最为激进，也最为尖锐。而创立此派者正是王守仁那位最不安分的弟子王艮。这位当年曾想拿王守仁开涮，穿着白衣白帽招摇过市的人，也着实不是个安居乐业的主。在他的阐述下，心学成为了一把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剑，不但痛骂四书五经，连孔圣人也成为了批判对象。而核心人正是此派的传人。帮派问题就介绍到这里，可见牛人就是牛人，王守仁同志才死了30多年，竟然搞出了这么多门派，而且由于观点不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骂得你死我活。所以虽说大家都是王门中人，关系却并不太好。而作为泰州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人物何心隐，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何心隐原名叫梁汝元，正德11年生。这位仁兄虽非高官显贵，且外貌平凡，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他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用今天的话说呀，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人没有信仰，也没有禁忌。他藐视皇权，不信神仙，狠批孔夫子，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所谓圣贤之书，在他眼里啊，只是一堆狗屎。所以除本名外，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何狂。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不如废掉了事。这在当年呢，大致算个无政府主义兼社会危险分子。正因为他的观点激进，加上又喜欢闹事，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后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虽与他同属一派，但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老死不相往来啊。但无论有何不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作为王学传人，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随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然中流砥柱，傲然不倒。现在是严嵩尸位素餐，杀害无辜，党羽众多，位高权重的严嵩。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匡扶正道，赤手空拳，亦敢与龙蛇相搏。正是在这熊熊的火焰映射下，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还有已经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消除了他们所有的门户之见，
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0: 出乎徐杰的预料，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呢竟然十分了解。他们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这才发现呢，原来王学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杰自己不说，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也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等等。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这帮人中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却没有像陆炳、杨伯那儿的天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即使是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掉严嵩？你努力经营，苦心隐忍，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其实谜底十分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皇帝。嘉靖已经50多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玩弄群臣于股掌中的人。虽然他沉迷于修道，习惯于严嵩的扶持和迷惑，但他依然是皇帝，一个聪明的皇帝。而在这样一个人的掌控之下，没有人可以公然除掉严嵩，除了皇帝自己。也就是说，纵使严嵩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纵使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彻底解决严嵩，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凭借徐阶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徐阶无奈地认可了何心隐的观点，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啊，方法或许就在眼前这个人的心中。那你有办法吗？是的，我有办法。何心隐自信地答道。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研究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

0: 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场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场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场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雨转晴，东北风四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晴，东北风二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呢是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阴雨，全辖区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阴雨，全辖区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沧州辖区阴雨，京沪高速、京台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黄石高速、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黄石高速、大广高速、深州饶阳站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东吕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事故影响，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沈阳方向暂时无法下道。阴雨，秦滨高速唐山段双向、秦皇岛段天津方向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京。

藏高速、海昌高速、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9月8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究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日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以达到8到16摄氏度。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于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处理通报。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当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锁定了8强席位。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财政部近期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3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进去的是资本，强起来的是信心。随着各家机构把资本红利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动能，把政策暖意转化为稳增长、防风险的硬实力，金融强国的蓝图正一笔一笔落到实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众开放日为9月12号到13号，感兴趣的公众可以登录服贸会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预约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对标

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明确要求。9月7号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班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学员做辅导报告。学员们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做大总量，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重要工作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开班以来，读书班学员和河北党员干部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构机遇，河北将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重点提升智能算力在整体算力布局当中的占比，在张家口、廊坊等地谋划建设10万卡级及以上规模的智算集群。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河北企业扣紧责任链条，注重综合治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9月7号，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总体安排。大会是2026年服贸会主题论坛之一，也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大会主题为数字雄安服务全球，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因张家口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3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7摄氏度。今天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1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7摄氏度。9号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手机云台补光灯，齐齐就位，白洋淀莲藕，新鲜的荷花莲子咸鸭蛋整齐摆放。9月5号至6号，建设路一派热闹的景象，任丘他播助农公益爱心市集火热开市。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行动，近十位金国主播轮番上阵，用接地气的乡音，鲜活生动的讲述，把线下的市集搬上了直播间，推介来自白洋淀的特色农品。本次活动由任丘市妇联、市文化馆、创新大厦、村播妇联联合发起，将助残帮扶作为活动的重要板块，聚焦残疾农户销售难题，把公益温度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九月四号上午，在任丘市会战道街道运输社区，工作人员为妇女群众开展了健康体检。据悉，为切实关爱妇女群体，连日来呢，任丘市妇女联合会联合市卫生健康局在全市广泛开展健康义诊加政策宣讲加入户帮扶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妇女权益保障宣传、健康义诊、文化演出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反家暴、移风易俗、文明家风及女性健康的相关知识，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目前呢，我市已经开展志愿服务100余场，惠及群众5000人次。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九月八日的党史事件。1944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确立党的根本宗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出自此次讲话。1948年九月八日至13日，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规划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三大战略决战做好部署。1953年九月八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报告，阐述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1978年九月八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任务，选举产生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机构。2017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0年九月八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表彰抗疫先进个人与集体，总结伟大抗疫精神。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任丘市西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成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多动症的小知识。调查显示，20个学龄期孩子中就有一个被多动症困扰。多动症主要表现为学习时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些孩子不喜欢上课写作业，有的还会活动多脾气急。孩子的这些表现经常被老师认为是家长教育方式不当所致，被家长看作是孩子有品质问题。这些误解不仅延误诊治，还给孩子带来很多负面的心理影响。本期节目跟您一起了解多动症的小知识。多动症儿童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注意力有缺陷，虽然上课没什么小动作，但是眼神涣散，心思跑到其他地方了。另一种控制力不好，小动作很多。多动症儿童上课左顾右盼的，影响其他学生，容易引起同学间的矛盾，而注意力不集中，听不进课程内容，成绩不好，也让老师对他们多了一份关注。有些老师认为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是品德问题，其实多动症的孩子控制力不好，别人能做40分钟的课，对他来说30分钟已经是注意力集中的极限。因此还是建议老师多给学生引导，不可过分责怪。另据了解，多动症在小学低年级比较多发，3到4年级以后，随着神经系统的逐步完善，多动状况会有所好转，正如孩子的视力一样。刚出生的宝宝只能看到事物的大体，慢慢的视力逐渐清晰，能看到微小的事物。多动症在6到7岁比较多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孩子渐渐就静下来了，到青春期才最终定型。女孩多动症的表现却不如男孩明显，他们的病症更隐秘更缓慢，如注意力不集中，常有的发呆或发愣现象被忽略了。其实他们的多动症发病率远比想象中的要高，这类孩子平时并不表现为多动，主要特征为与同龄儿童相比明显注意力难以集中，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暂，且注意力易分散，很容易因外界环境的动静分心。专家指出，这类患儿自我调节能力差，不管安排什么任务都难以完成，特别是女孩子，许多人认为女孩子文静是正常的，因此更难发现。通常6岁左右的孩子，神经系统已初步具备自制能力，至少可以独自静坐15分钟。特别是在老师、家长的监督下，或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如做手工、看书等。而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的孩子很容易开小差，或被其他事情吸引，即使家长守在旁边，他写作业也心不在焉，老师、家长和他说话，他常常答非所问，但他们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时，不会表现出多动或注意力不集中，反而会沉迷其中，所以如不及时治疗，会殃及成年。6至12岁是治疗多动症的黄金时间，要是错过最佳时机，有30%到40%的孩子的症状会延续到成人。专家认为，如果孩子有多动表现，除了及时来医院检查外，还要趁学龄前矫正孩子的行为表现，比如可以训练孩子的注意。

0: 激励，让孩子懂得规则，做完一件事后才能做另一件事。另外还要培养孩子的时间概念，规定孩子的吃饭时间，不能边玩边吃，饭点一过就把饭菜收掉。学龄期儿童一旦被确诊为多动症，还需要服药治疗。同时也提醒家长，要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有多动症的孩子，不要用打骂的方式治疗孩子，也不要听信一些声称可以矫正孩子注意力的培训班，应到正规的医院为孩子进行个体化治疗方案，必要时请遵从医嘱进行药物辅助行为治疗。药物作用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家长要理性对待孩子用药，不能指望一用上药就即刻见效，也不要为药物副作用过度担忧。医生会根据儿童的年龄、病种、病情和个体情况，选择适合儿童服用的剂型，慎重处方。另外，儿童多动症还要注意饮食上的禁忌。事实上，多动症儿童要忌口的食物还真不少。一，忌多食含铝量高的食物。铝是一种威胁人体健康，能使人智力减退、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金属元素。儿童多动症患者不要使用没有涂膜的铝制食具、容器，或用其煮高蛋白、酸性食物和饮料。二、忌偏食，这是重要的儿童多动症的饮食禁忌。患者大脑细胞的发育增长和智力开发需要各种营养成分以活化大脑神经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判断力，减少失误。因此，儿童多动症患者切忌偏食，特别应增加含铁量高的食物，如肉类和动物肝脏。三、避免使用含铅食具，铅的摄入对患儿有相当影响，患儿应避免使用含铅食具，不吃受铅污染的食物。儿童多动症的饮食禁忌还要注意，不要饮用酒精类饮料，因酒精生产过程中最易受铅污染，酒精进入体内还会促进消化道对铅的吸收。四、忌多食糖类，甜点心、各式糖果、饮料、冷饮等含糖量高的食品，若摄入过多，能引起机体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则可能出现儿童多动症，故应少吃。五、忌用食品添加剂和人工色素，这是儿童多动症的饮食禁忌之一。国外学者认为，酒石黄等人工色素、香精、胡椒油等调味剂和儿童多动症发病有关，所以儿童多动症患者不宜吃有色素的食物，以及加调味剂的各种食品。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关于多动症的小知识，希望广大家长朋友能正确认识多动症，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感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身心健康，幸福快乐。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周深的歌曲《再一次见面》，还有木兰东哥推荐的是张雨生的《大海》，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爱情讯息》，永恒的爱推荐的是逍遥叹，还有这个不精神推荐了一首梁静茹的情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随时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爱情讯息，下面的一首歌曲是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逍遥叹，还有不精神推荐的一首梁静茹的歌曲情歌，刘帅推荐了一首千千阙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在这里等候着每位朋友。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

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情歌。另外呢，刘帅推荐了一首《千千阙歌》，掌上明珠推荐了一首《浪漫樱花》，还有连静范访推荐的是《秋风吹起》。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来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是青荆河边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提示大家，想要发布信息的话，一定要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在发信息的时候就能够很清晰流利地传播出去了。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摁着免提啊，直接换成听筒模式和我交流，因为如果摁着免提的话，这个声音会出现失真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播出效果，影响您的信息发布。离别的日，另外招工的单位一定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然后留下您的本机号码，一定要是本机号码。所以呢，提醒您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的话，请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电话呢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一条信息，
1: 请讲。
0: 泰山南道环卫小区，有一套楼房要出售，120平，二楼，紧邻40小8种，价格面议吧，有要的就打这个电话，13703171010。
1: 40小8中的学区房是吧？
0: 对。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环卫小区的楼房，120平，二楼，40小8中学区房，电话是13703171016，13703171016。
2: 让你在心里偷偷想过无数次。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
2: 现在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所有没说出口的遗憾，我们都唱进歌里。

一位朋友要出售环卫小区的楼房120平二楼， 40小8中的学区房， 电话是 137-0317-1016 137-0317-1016。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喂，尾号619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
1: 主持人，我还发布两条信息。
0: 嗯，请讲。
1: 出售国际城的冒批发，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34寸的平板电视机要出售，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好，接下来接着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我一个摩托修着什么了？
0: 请
1: 讲。雅马哈踏板摩托，车况挺好的。车架面一个。我电话13091159958。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雅马哈踏板摩托车。车况良好，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一台34英寸电视机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哦，那个标记那个人。
0: 先把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
1: 那你说。
0: 先把缅提关一下，听不太清，有点失真。
1: 标记那个人，工厂的安平。
0: 我知道。
1: 55周之内，工资6000。有一人打电话的。
0: 工资是多少？
1: 6000。
0: 您这样，您把这个免提关一下，好不好？
1: 哦，是。
0: 因为太失真了，就是播出效果也会受影响。可以听到，但是失真好吗？下次不要摁着免提了啊，换成听筒模式。这位朋友电话来说一下，是17659710939。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22236431517509887。
3: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雅马哈踏板摩托车，车况良好，电话是13091159958 13091159958。一位朋友要招聘工人去安平工作，月薪6000，电话是17659710939 17659710939。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好了，听众朋友们， 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 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 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188 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 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啊，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哦，在这我本人是个护工，在这身份证、健康证、护工证都有，在这找个工作，在咱们人就市里的城里，找这个什么，先找这个养老院和老年公寓当护工。
0: 嗯。
1: 再一个的是，护工加保姆，在这买菜做饭，包括臭衣裳，在这住家的这个，这两种。在医院里我没当过护工，医院里最严格。但是我也有点经验了，护工经验我是有的，干了5年左右了。
0: 这个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工资方面没要求，可以商量，没有多高的要求，可以商量，可以商量都是。
0: 嗯，是要求。
1: 我是个结了婚的大人呢，大人说事儿呢。
0: 你是要在市区找工作吗？还是去其他地方也可以？
1: 不是。先招什么？看着我是任丘市榆孙乡，那榆孙现在是个镇呢。我是任丘市榆孙镇的人，咱本姓儿。我在咱任丘市里，那是城里市区，在市区招。
0: 好嘞，您的电话。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啊、我听着你没听清，怎么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哦，我本看着176。3173-55-5598。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我姓王，就姓董，在这
0: 儿。好嘞，再见。刚这位朋友呢，是想在市区求职一份护工的工作啊，优先选择养老院或者是老年公寓啊，住家保姆也可以。电话是176-3173-5598，176-3173-5598。
2: 我还能否重燃爱火？有苦。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你好，我想招这个装卸工。月薪3000到7000不等。这本手机号就可以啊，在北环附近的，最好是能开啥车。干过装卸的最佳。
0: 好嘞。
3: 好，其他要求没有了。
0: 您这工资是多少？3000到7000是吗？
3: 对。日结。
0: 好嘞，电话说一下。
3: 本机就可以，137。2277-0982。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3: 好嘞，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招聘装卸工，有工作经验的最好，要求呢最好是会开叉车，在北环附近的最好，工资3000到7000。电话是137-227-7092，137-227-7092。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找门卫保安的，物流装卸工的活儿。或者是饭店打杂的，都可以。
0: 好嘞。
1: 超市装卸的都可以吧。
0: 工资方面。
1: 工资在3000元左上嘛。最好保持住的，不压工资的。找个临时日结的也可以。
0: 好嘞。
1: 我问一下，刚才有个招装卸工的电话。
0: 您记一下137。2277。最后是0982。
1: 您说。
0: 记好了吗？
1: 没记呢。
0: 137。2277。2277，再记吗？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最后是0982。通过电波也提示这位朋友，下次打通电话之后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啊，否则会很受干扰。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超市装卸工的工作，工资要求3000元以上，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职一份护工的工作啊，最好是养老院、老年公寓或者是住家保姆都可以，要求在市区。电话是17631735598，17631735598，北环附近。招聘附近的装卸工，工资3000到7000，最好是会开叉车。电话是13722770982，13722770982。一位男士想要求职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超市装卸的工作，工资要求3000以上，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另外，临时工作、工资日结的也可以。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还有最后的十来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是什么？我本人是个护工，在这求职工作，求个工作。
0: 嗯，好的。嗯，就是刚刚打电话那位朋友是吧？
1: 是是，
0: 您看。嗯，那您这样，我会再把您的信息再重复一下，好不好？
1: 哎，他妈，上个月打的没听清，我这。
0: 啊，我说我会再把您的信息重复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我这已经有备注了，好吧？
1: 哦哦。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护工的工作啊，养老院、老年公寓都可以，或者是住家保姆也可以，最好在市区。电话是17631735598，176317355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人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喂。喂。好，刚刚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他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护工的工作，有5年的工作经验，想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啊，或者是住家保姆的工作都可以。电话是17631735598，17631735598。一位朋友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0: 明天。
1: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这些年忙着迁就旁人，趁着生活，却唯独忘了好好疼自己。回头才发现，我们欠自己的实在太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

亲爱的朋友们 ，Welcome to tonight's party， 来点尖叫声。接下来一首《十个承诺九个红》，送给负心的你、无情的他、深情又爱哭的你、我他。大声告诉我，你是吗 ？OK。

如果心里期待的东西一点点落空，慢慢的就不想要了，也就无所谓了。有些事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回头再看每个细节都是答案。学会稳住自己的情绪，既是尊重别人，也是保护自己。没有期待便不会有失望，少一点盼望就少一点遗憾。有时候适当的退一步，既成全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所谓顺其自然，大多是别无选择。人真的会在某一瞬间，一把火烧了心中所有的执念，一旦放下便什么都不重要。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出新手讲台笃行育桃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洪宇、云松报道，9月5日，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党支部联合名人眼科党支部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组织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的孩子们走进人秋眼健康科普馆，沉浸式开启别开生面的开学礼仪课。在科普馆内，孩子们跟随讲解员参观体验眼健康科普展区，近距离了解眼球构造及近视形成原理，在互动体验中掌握科学用眼、爱眼、护眼常识，纠正日常不良用眼习惯。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科普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护眼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争做护眼宣传小卫士、小小志愿者，向家人、同学传播爱眼护眼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文化公益课堂与

0: 与健康科普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实践，也推动了党建资源下沉服务青少年成长。万丰社区将依托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持续深化党建共建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公益实践活动，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万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金瑞：
1: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坚守，更是携手同行的征程。我们将以此次研学为起点，继续协力合作，以立德树人为使命，以法润同心为担当，努力让每一名青少年成为明德崇法、知书达理的新时代公民，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崇学向善、和谐美满的文明单元。
2: 教师风采。
0: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从教多年来，一手抓教学教研，一手抓班级育人。讲台之上，他是钻研教法、巧解数理难题的引路人；讲台之下，他是贴近孩子、温暖细心的大家长。在他心中，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更要传递温暖与力量。在课堂教学上，张亚静紧跟新课标教学理念，结合初中数学学科逻辑性强的特点，积极将信息化教学手段融入课堂，着力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与自主探究意识。他坚持因材施教，推行分层教学、分层作业设计，精准开展培优补差，努力缩小学生成绩差距，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张亚静积极参加教研实践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教学任务，踊跃参与课题研究工作。他参与的市级课题《初中数学抽象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顺利结题，撰写的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初中数学学困生的转化办法》、《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堂融合的创新模式》等教学论文公开发表，同时多次在省市级优质课评选中获奖。2025年克力提公因释法获评部级、省级基础教育精品课，教学实效得到充分检验。市第八中学学生乔玉涵：
3: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因为他，我慢慢不再害怕学数学，反而越来越喜欢学数学。他不仅教会了我数学知识，也教会了我坚持不轻易放弃的道理。
0: 张亚静认为，教师的爱应当汇集班里每一名学生，根植于每个孩子心底。日常班级工作里，他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上，像家长一样守护学生。过硬的教学本领，温暖细致的育人方式，赢得大家的广泛认可。市第八中学校长李鹏：
4: 张亚静老师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较真儿，在教学上他肯钻研，经常和老师们一起磨课探讨教研。作为班主任，他心里装着班上的每一个孩子，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基础薄弱的学生，他都愿意花时间耐心引导。遇到学生有状况，他总是第一时间沟通处理，家校工作做得细致到位。
0: 耕耘不辍，自有芳华。凭借在教学教研与班级管理中的突出表现，张亚静先后获评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学科评审专家等荣誉。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
5: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潜心育人，持续打磨教学本领，提升综合育人能力，用心用情做一名有温度有实际的新时代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
0: 人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远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美。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进军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陈茂，你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1: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起风，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

你知道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你明明经历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却依然没有变坏。你见识了那么多人性的阴暗，也尝尽了世间的无情，可是你却没有走向极端，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温和。这不是没招了，而是你发现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为了要逃离痛苦，而是能在痛苦中保持清醒。你记住，社会会奖励那些会演戏的人，但因果从来不会亏待内心真诚的人。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辽将官李世奇要刀劈尉迟恭，尉迟恭马失前蹄，倒躲过去了。李世奇第二次大刀又落下来，尉迟恭躲闪不了了，这匹马还卧在那呢。老将军只可闭目等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嘡啷的一声，用方天画戟磕开李世奇的大刀，随后颤戟奔李世奇的软肋扎来。李世奇都没等明白过来呢，大戟的戟尖扑哧的一声扎进去了，疼得李世奇大叫一声，扔了手中刀，捂着伤口。只见这员小将阴阳把一合，日就把死尸挑在马下。这阵尉迟恭战马已经跳起来，正在一旁观阵，心里这乐呀，暗想我自己的本事不小了，和李世奇打了半天不分胜败，这个年轻的白袍将和李世奇愣没走一个回合，看来英雄出在少年呢，一招就把李世奇给挑了，真是员猛将啊！国运将兴，必出良将啊！这谁呀？对我有救命之恩！哎呀，小将军，你是何人？你怎么知道本帅遇难？你来救我？你从哪儿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哪知那员白袍小将听见敬德喊话，吓得颜色更变，把大戟往后边一背，也不答言，一学战马钻了山沟了。敬德高喊：站住，你等等本帅，谢谢你。再看那个人没影了。尉迟敬德摇摇头：嘿，哎，这员小将有意思啊，救了我，连个谢字他都不听就跑了，是谁呢？哎，算了吧。尉迟敬德也是个粗人，他一打自己的乌骓马直奔黑风关外，来到了关前一看，疆场正在交战，由程咬金和徐茂公指挥和黑风关的将官动手，那波人怎么能是大唐将官对手？一时间呢，双方混战，敌将死的死，降的降。随后徐茂公一声令下：三军儿郎攻城。有人拿着云梯，有人拿着对牌，城上城下一阵乱箭。唐军攻城可有两下子，更主要黑风关内主将没有了，没有指挥呀，群龙无首，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唐军攻上城头，把守城军卒砍了，然后顺着城马道下去，来到城门下杀了门军，开关落锁，放下吊桥，迎接元帅和军师进城。来到了城里，派一部分人去绞杀城内的敌人，然后出榜安民，大队人马直接奔总兵衙门，对李世奇的家眷把他们压在一起等候发落。随后尉迟恭升坐大堂。徐茂公说：元帅啊，你走了半天把我们吓坏了，上哪去了？李世奇呢？敬德说：嗨，别提了，打了一辈子仗，今天我算打输了，两世为人，差一点儿咱们老哥俩见不着了。要不说人呢，先天条件主要，后天学习更厉害。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勤奋。那敬德当初是个大老粗，一条道跑到黑，张嘴就

小子骂人。后来当了大唐官员之后，在两位夫人黑白二世的帮助下，现在也认识字儿了，说话也不粗野了，比过去像变个人一样。徐茂公说，你绕了半天脖子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是啊老黑啊，你这么说话我觉得不像你，怎么回事？别提了，我和李世奇打了半天没分上下，他把我引走了是想败中取胜，一刀要我的性命。我的战马马失前蹄，眼看性命难保，来了一个白袍小将，白马大戟呀，他救了我，是这么回事情，只一招就把李世奇挑在马下。这位小将，嘿，太好了，能耐在我一上，我打半天白打了，人就一招就要了李世奇的命，这可是国家的栋梁，要把这员小将叫到军中，何愁东征不胜呢？程咬金说，你嘚吧半天的人呢，你都把他叫来呀。嗨，别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喊他叫他越喊越跑，战马进了山环找不着了。那你看他是哪的人呢？是我们唐朝人呢，穿装打扮是我们人呢，不是东辽的。哎，那好办，你不想找这个人吗？有办法，你等把关城的一切事儿办完了，明天早晨你击鼓巨将，把所有我们的将官集中到一起，你挨个看不就对照出来了吗？对呀，好，一夜无事，也整忙了一夜。次日天光放亮，用办了早饭，击鼓巨将，不管你是哪儿的，都得到这报道来，这叫点名，过去叫旗军过卯，发放军情，点完卯了，说清楚今天有什么事儿，然后再各干各地。结果把所有将官都集中到一起了。程咬金说，你看看哪个是？尉迟恭一看，嗯，在这个大堂的最下边第二层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20多岁，细眉朗目，鼻直口方，薄片嘴儿，嘿，亮银盔亮银甲，外招素罗袍，肋下佩剑，敬德站在块儿看了半天。程咬金过来了，趴在耳边小声说，老黑呀，你看救你的可是这位白袍小将。像是他，不太对，不是，有点像。哎，老黑呀，你有谱没？是啊，穿白带素，肋下佩剑，又不太像。嗨，到底像不像？要是没有别的白袍小将，可能是他。想的这说，小将军，你姓是名谁？本帅怎么不认识你呢？那员小将出班拱手，启禀元帅，末将不是别人，正是先锋官张师贵的门婿，我叫何宗宪，我是偏将，所以您不常见我，我是在张师贵他了人家手下听差。哦，那么昨天你在何处？启禀元帅，昨天末将是接粮草车去了，行至一山间小路，正遇见尉迟元帅和敌将厮杀。小将听见了杀声，急忙叫粮草车停住，到前边观看，正赶上元帅马失前蹄，敌将用刀要砍您。小将急中生智，急忙

0: 用大戟崩开他的刀，将他刺死。
1: 哦，尉迟恭想，对呀，
0: 那我再问你，我说什么了？您问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你呢？我没说。你为何没说？我怕粮草有时，急忙回去照看粮草车，故此未向元帅禀明，请元帅恕罪。尉迟恭听了，觉得何宗宪说的全对，又看了何宗宪几眼，觉得眼前这小将像是挑死李世奇的白袍小将，可又觉得没那么威风，又一想，人在急了的时候，杀人的时候才有杀气，才有威武，现在他跟我说话，他瞪什么眼珠子？好，多谢小将救本帅一命，来啊，给他记到功劳簿上。有人给写上，然后又打量看了几眼，才回到了帅位上。发放军情已毕，叫众将退下。尉迟敬德回到了书房，程咬金说，这何宗宪是像挑李世奇那白袍将吗？像，可没那么威武，到底怎么回事呢？哎，老黑呀，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何宗宪可没少立功啊。是啊，以前我听说张世贵有个门婿叫何宗宪，没那么大本事，可这次出兵以来，你看何宗宪的功劳太大了，取几个关城都是他的功劳。哎呀，有这么一位该提拔呀，应该叫他在你的身旁听差才是啊。我总觉得还有点不大像，是吗？那位说是不是？根本就不是。救尉迟恭的人不是何宗宪，此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名李，字仁贵，是家的独苗啊。从小身强体壮，和几个年轻小伙在一起打拳踢腿骑马射箭，他有几个伙伴周青薛显图等共七个兄弟，个个武艺高强。那薛礼掌中这条大戟神出鬼没，他的大戟是哪的？是他得的。有一次啊，他夜宿一个员外家，员外家里人哭哭啼啼，言说山大王要抢他的独生女。接着山贼们带了不少人到门前连喊带叫，这家员外吓坏了。薛礼说，没事，给我找个兵器，我出去把他们杀退。说没有兵器啊。薛礼就发现呢，这家房子有个大柱子，是一条戟。哎，这条戟就可以呀，这戟你拿得了吗？这是我家祖传呐，谁也拿不动，用不了，所以就当柱子使了。哪儿的？这杆大戟呀，是战国年间淮阴镖下范哙的大戟，200斤重，谁也用不动，做个纪念，就当柱子顶到这儿了。薛礼说，就用它合适。说你用它这顶着我们这房子呢，不要紧，我给你换一根。又弄了几根柱子，他愣把房檐推起来，把戟拔出来，用着柱子把房子顶上，用这条大戟杀退了山贼，救下樊家满门，樊家非常感激，从此他有了小名声。薛礼薛仁贵回到家里，娶妻柳银环，小两口郎才女貌，如胶如漆。可就是有人放话了，说你这身武艺了不得，你知道咱山西有个英雄吗？叫尉迟恭，听说是个铁匠铺的掌柜的，学了3年武艺，人就成名了，忍痛割爱离开家乡，妻子临产他都没在家。

投军到太原。后来英王、齐王、二监王陷害他，他秉性刚烈，打死了英齐二王的棋牌官，冒着被斩首的危险呢。后来人家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又因为刘武周和大唐交战，有秦琼、程咬金出面说降了尉迟恭，尉迟恭重新投唐。自从他投唐之后，身经百战，屡立大功，在洛阳连杀武将，襄阳连折五杰，单边救主，真是功高盖世，被唐王封为俄国公，为咱山西人争了大光了。眼下尉迟恭又要奉旨征东，像你这样武艺上阵杀敌准会立下功，给咱绛州人争光，小伙子你投军去吧。薛仁贵听了尉迟恭的事迹，简直入了迷了，心想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为国报效，有这么事好武艺，不上阵杀敌枉为人事，我投军去。就这样，他找薛显图、周青等几个人，几个人都挺高兴，一块儿投军了。投到哪儿呢？张师贵的名下。张师贵发现这个薛礼、薛仁贵太了不得了，往那一站，鹤立鸡群，草地生花，一言武臂力过人，几招惊奇，为人聪明，还熟读兵书，这要是留在军中当兵，大材小用，当将，我的儿子姑爷儿，那不全叫他压死吗？放他走有了，他一次两次刁难薛礼、薛仁贵。后来他收下了谁呢？周青，把周青留在了军中，也把薛礼给排斥门外。薛礼不死心，就陪着周青当伙头夫，在张师贵的手下。由于有一次张师贵带着儿子姑爷打仗，打了败仗，多亏薛礼、薛仁贵到当场杀了敌将，夺下关城，救了他们翁婿几人。张师贵发现这薛礼太有用了，我怎么能留在我的身旁，叫我的姑爷冒功呢？从那天起，他吓唬薛礼，说皇上半夜做梦，梦见个姓薛的，只要碰见姓薛的就要杀。这个详细情况，薛礼征东上说得很细，我们这书主要说程咬金，就不再多说了。从此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他屡立战功啊，什么造木城、跨海征东、抢官夺寨，都是张师贵领着白袍薛礼打的仗、立的功，最后功劳簿上都写的何宗宪。昨天呢，是因为元帅疆场交战，白袍薛礼押运粮草车到城下，远远地发现一前一后两匹马进入了荒山，薛礼悄悄跟下来，当敌将要一刀劈了尉迟恭的时候，他赶去救驾，救完了为什么转身走？因为张世贵把他吓死了，说你不能露面，露面就得宰你。所以白袍薛礼回去，回去之后见着张师贵，就把救了尉迟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细节都说清了。张师贵听明白了，又把这事儿告诉了何宗宪，姑爷啊，明天你盯着，这功劳归你了。你说这人多缺德呀，他比建成元吉还可恶。要说张师贵当初在介休当县令的时候还不错，论他的文才也挺好，智谋也很高，他现在是官大升迁，心想这次跨海征东，如果我的姑爷

0: 立了这么多功，回去不识封侯之位，我将来算后继有人，也借了光了，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回头再说尉迟恭，他看了河宗县祭相调李世奇的白袍将又没那么威武，他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咬金说呀，这件事儿啊，咱们真得转转脑子，张世贵的姑爷有这么大本事，你说你是我们大唐朝现在第一条猛将，你不是李世奇的对手，何宗宪打他不费劲儿，要真能这样，他早就把何宗宪送到咱们营里了，或者在万岁面前推荐，叫他带队出征得了呗。我看这里有问题，别着急，我来个军营私访，准访他个水落石出。
1: 好啊，四哥，
0: 我太惦着那个白袍将了，要这样合适。就这样，程咬金和尉迟恭商量好了，回到自己营内。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他换上一身便衣，带了几个亲兵到军营私访白袍将，转了一圈也没结果，也没人议论这些事儿。程咬金大失所望，往远处看看，一座座帐篷灯光闪烁，远处战马嘶鸣，抬头看晴空万里，繁星眨眼，一轮明月高挂天边，照的地面上大地如洗。哎呀，我上哪去访白袍将？程咬金溜溜达达的发现前边有个小树林，在树林外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倒背着手仰天长叹：天哪，我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程咬金一看叹息之人，扎金见袖，外罩白袍，哟，这不是白袍将吗？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任丘的天气变化。昨天呢，任丘的雨啊，真的是下了一夜的时间，不愧是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今天呢，这个气温骤降啊，16到21度，阴天，伴有东北风4级。所以呢，今天很多朋友都把自己厚厚的外套给拿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明天呢，温度也不高，明天同样是阴天，13到24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四的天气，9月10号晴天，15到27度，伴有西南风2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及河北以及呢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市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那限行尾号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

五和零。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河北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阴雨，全辖区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额外管控黄牌货车。保定廊坊辖区阴雨，首都环线高速、大广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东吕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秦滨高速的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和宣大高速的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 13.3万亿元， 同比增长 4.1%。 7号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 2.4亿元 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的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 截至8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4,383亿美元， 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据了解，平陆运河将会在9月16号建成通航。 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 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的6号的10天之内，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的最低。 今天呢，冷空气将会进一步东移南亚，河北南部以及山西的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的等地， 气温降幅可达8到16度。 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 夸大血浆置换和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于违法违规。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 甄士明等37批次的药品抽检不合格。 7号华为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鸿蒙7 操作系统， 并且公布了首批适配机型。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中南部和山西东部以及中南部、陕西中部以及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

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呢，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北京方面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众开放日为9月12日至13日。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登录服务贸会的官网和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预约一下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陕西西安方面消息，华清宫景区还有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会在9月10号教师节对教师免票开放。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把目光聚焦石家庄。眼下呢，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设正在全速推进当中。那近日呢，记者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的石家庄轨道集团获悉，四号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在地铁四号线的一期工程石桐路站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该站的地面呢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道路已恢复通行，工人师傅正在位于地下的车站之内加紧进行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施工。据了解，在石桐路站建设的过程当中呢，项目紧扣着本质安全品质工程建设目标，高质量推进标准化工地建设，严格落实样板先行制度，实行全过程闭环精细管控，有效地规避了施工偏差。那连日来呢，继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多个建设的标段也是捷报频传，和平路站一直到光华路站这个区间，它的右线轨道铺设完成，十里铺西街站二号封停顺利完成了结构封顶，南王站一二号的封停结构顺利完成封顶。那截至目前呢，全线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18个区间双线贯通，2个区间单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的开展。同时呢，相关的负责同志也表示，将会紧紧盯着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不断强化现场管理，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快速推进。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全省的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啊。确实可以说昨天呢一夜入秋啊，在咱们人秋上演了这一幕，其实呢整个河北都是如此。那今天白天呢，河北全省是阴天的状态，张家口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石家庄的西部、邢台中西部和邯郸西部有中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今天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九号白天到夜间呢，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十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同时呢，温馨提示大家天气多变，希望您随时关注身边的天气。

接下来呢，和大家科普一点知识啊。进入九月呢，全国的降水最集中的阶段已过，但是南方部分地区受到秋台风的影响，仍然可能会出现大雨甚至暴雨。像川渝、云贵等地一年一度的华西秋雨也即将上线。比如说吧，在未来的10天也。

0: 也就是说9月的8号一直到16号这中间，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西北地区中东部和华北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的东部以及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西藏等地累计雨量有30到60毫米，部分地区呢有8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西北地区中东部和华北西部、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累计雨量较常年呢同期偏多2到6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其中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华南沿海等地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因此呢，公众日常出行仍然需要注意了解一下有关于降雨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其实说到这个降雨的天气预警啊，根据降水量、降水强度的不同，气象部门也会发布不同颜色的预警信息，包括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那有的朋友呢，一上车可能咱们的车辆就有提示啊，到底是有什么黄色预警啊、蓝色预警等等等等的。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您如果收到这些预警，它是什么意思？收到预警，我们又该怎么做？其实呢，暴雨四色的预警呢，是洪涝灾害来临前的一个关键的警报器，由低啊。到高，那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4级。蓝色预警呢，就表示未来可能会发生洪涝灾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引起注意，提前做好防范的应对准备。那收到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呢，我们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去避免进入河道、山沟、漫水桥这些危险的区域。驾车出行应该注意山区的道路积水、落石、塌方这些情况，需要谨慎同行。黄色预警呢，就表示未来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对人身安全还有基础设施造成危害。经过省防止会商的研判，将会启动省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那收到这样的应急响应之后呢，你千万不要在河道啊、沟谷啊、桥涵呢、低洼这些地方，还有坡脚这些地方停留。相关的部门将会重点落实隐患排查，处于危险区域的群众做好转移准备。暴雨橙色预警呢，它就表示未来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大家呢对于安全和基础设施有比较大的威胁。公众呢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一些漫水桥、还有急流沟道和不明的积水路段，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布防，特殊的群体提前转移。红色预警呢，就证明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对人身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呢有严重的威胁。所以呢，请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5停措施，并且呢转移危险区域所有群众，全力抢险救灾。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出行安全的问题。 咱们都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并且呢在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 10次事故9次快。 2026年9月4号呢， 江西的抚州有雨，交警接到报警说一辆小汽车在抚吉高速上发生了单方的事故，立即赶往现场处置。那经查家人李某呢，当天也接到家人电话说远在贵州老家的孩子呢突然生病住院，他急于从崇仁赶回老家看孩子。那上高速之后呢， 车速就开到了每小时130千米，行经事发路段的时候，车子打滑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又冲进了路右侧。

绿化带当中，万幸李某系好了安全带，并没有受伤。雨天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随着车速升高而大幅度下降，极容易呢在转弯呢变道或者是有积水的路面打滑失控，造成事故。因此说，雨天开车最要紧的一条，那就是降低车速。还是那句话，欲速则不达，最快的速度从来不是仪表盘上的数字，而是平安到家。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驾驶人呢吸取事故教训，任何时候开车都要控制好了车速，别让到家变成永远到不了家。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

0: 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嘛。
8: 你也喝酒了吧？
7: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8: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7: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8: 好嘛，
7: 站一警察处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8: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7: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8: 你到家了，
7: 掉桥底下了。
6: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吃饭。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9月7号呢，吉利熊猫 mini 旗下的新款的车型熊猫卡丁宁德版正式上市，现时的补贴价格呢是 4.39 万。那对于预算有限，主要用于城市通勤还有接送孩子的消费者来说，这台车呢最大的吸引点自然就是宁德时代电池了。那究竟我们值不值得去买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逐一的带大家

4.39万元的限时补贴价，在这个纯电微型车当中啊，是属于比较主流偏低的区间。那9月7号呢到30号购车，还会享受到一个2000块钱的置换补贴，还有3电终身质保，至高40000/24期零息的金融方案，并且呢赠送便携式的充电枪和一套价值598元的车身拉花。其实呢，对于首购或者是增购的家庭来说，金融政策降低了它的入手压力。核心升级在于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包。那么官方呢说，经过76项严苛的测试，采用圆柱电芯，兼顾散热与安全。补能呢，这方面它支持的是22千瓦的直流快充和3.3千瓦的交流慢充，在同级别当中，快慢充齐全呢属于实用的配置，而且日常通勤补能灵活性将会更高一些。吉利熊猫 mini 这款车呢，它的车长大概3米左右，转弯半径仅仅4米，后置后驱布局，而且校门口比较窄的路口去掉头，小区停车呢都比较轻松。那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在购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优先考虑买这样的车啊，真的是特别的方便。30千瓦的电机，还有110牛米的扭矩，满足城市代步

书包还有画板这些物品都能够放得下。ESP 车身稳定，陡坡缓降，而且呢坡道辅助主副驾的这个双安全气囊倒车雷达加上影像均为标配。车身呢采用的是高强度的龙式结构，高强度钢呢使用率是 51.28%， 侧面配备了1300兆帕的热成型防撞梁。在40000级的车型当中，这套安全配置呢算是比较厚道的。熊猫卡丁宁德版是用两类人群，这第一呢就是日常通勤半径在50公里以内有固定的充电条件的上班族，第二呢就是需要一台短途接送孩子买菜代步的家庭第二辆车。它的优势呢就在于价格亲民，宁德时代电池背书，还有安全配置齐全。短板呢就是微型的车固有的空间它是比较有限的，高速续航衰减这些问题。那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呢集中在城市短途，我想4.39万的价格值得您考虑考虑。

0: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滴哥滴姐跟我来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前些天呢，我和朋友啊聊天就聊起来了，他说呀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交警呢让他靠边停车，他假装没看见，直接把车开走了。他问我，你猜后续会怎么样？当然啊，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和我第一反应就是，你这是把驾照当作《速度与激情》的电影票用了吗？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我开走就得了呗，我又没撞人啊，又没有闯祸，能有什么事儿呢？但现实往往就是，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而你这一脚油门下去，直接就把自己送进了困难模式。怎么个意思呢？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呀一起来聊聊啊。如果咱们的交警同志让你靠边停车，你不停，直接开走了，到底会怎么样？如果交警示意你靠边停车，你不直接开走，否则轻则呢会被认定为不服从交警的指挥，面临警告或者是罚款，重则呢可能会被认定为逃避检查，阻碍执法，甚至面临拘留的问题。要是在逃跑过程当中呢闯个红灯、超速、冲卡，或者是呢引发了交通事故，这个处罚还会进一步加重。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能停咱就停，千万别跑。你以为自己呢是在逃避检查，但实际上你这是在主动的升级处罚。这就像是老师上课点你名字，你有两个选择，方案 A 就是老师我在，哎，最多回答个问题就得了。但是呢，你从后门直接翻窗户跑出去了，结果全校就知道你了啊。交警执法呢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交警拦你可能只是我查查你的证件，或者是查查有没有酒驾，例行检查或者是提醒违法行为，有的时候甚至只是提醒你你的车门没关好，结果呢你一脚油门就跑了，可能交警心里都估计啊非常纳闷，他还说，哎，我还没说什么，你怎么慌了呢？肯定有鬼。当然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咱真的没有注意到交警啊。咱们先来说这最轻的一种，就是前面比如说有大货车挡着，或者是晚上的视线不好，车里音乐声音开得太大了，或者是你的注意力全部在路况上。有的朋友就特别无辜，说我这个人吧特别专注，只要我眼睛看着前方的时候，余光是看不到其他的方向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确实是有啊，确实咱们是真正的没有看到交警让咱们停车。那这种情况呢一般属于不服从交警指挥，处罚呢通常不会特别重。如果呢事后交警联系你，你主动说明情况，积极配合处理，大多数的时候他会按照正常的程序走。说白了，这属于无心之失。最怕的是什么呢？哎，你明明看见了，但还硬眼。这才是呢，有些个别的朋友啊真正干的事儿，就是交警让咱靠边停车，你呢是哎今天阳光真不错，然后嗖继续把这个车往前开。表面上看呢是没听见没看见，实际上油门踩的比谁都诚实。那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时候行为性质就开始变了，因为交警呢很容易判断你到底是真没看见呢，还是说故意装作没看见呢。尤其是现在执法记录仪、监控摄像头到处都是，你车头转向、加速动作或者是躲避路线，基本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原本呢可能只是罚上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呢却变成了逃避检查，这性质啊一下子就上去了。

你以为自己跑了，其实呢只是换了个地方被抓罢了。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哎走就走了，他说这个事儿过去了啊，翻篇了，我都开远了，交警总不能追着我跑吧， 对吧？但是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呀，都2026年了，你想想现在是什么年代呀，你以为自己在玩极品飞车，实际上是在给监控系统现场直播，所以呢你走到哪就能直播到哪里。交警看到你跑了之后，那肯定会记车牌，调监控，查轨迹，联系车主，通知处理，这熟练程度啊一想而知啊。你跑得再快， 车牌它是跑不掉的，车主信息跑不掉，监控更跑不掉。所以呢老司机常说一句话，跑得了车跑不了牌。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跑的时候还顺手送几个违章啊，人一紧张就容易犯错嘛，对吧？这一点呢可能咱们谁都一样啊。很多人呢在逃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闯红灯了， 压实线了，超速了，违法变道，或者是逆行，甚至遮挡号牌，本来呢只是接受检查这么简单，结果呢最后变成了违章大礼包。就像你为了逃一节课，结果被发现逃课、翻墙、损坏、围栏或者是晚归，这处罚呢直接买一送四，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 最危险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冲卡。有些人啊胆子更大啊，看到这个检查点呢不减速，反而会加油门直接冲过去，那这种行为就像是你去机场安检，工作人员呢让你停一下，结果你推开这个安检门一路狂奔进去了。你想想这个性质，别说工作人员了，旁边的群众可能觉得你有问题。交警执法现场呢也是一样的，一旦出现了这种冲卡的 行为啊，那性质就不是简单的交通违法了，而是说阻碍执法，严重的甚至可能被行政拘留。如果呢撞伤了交警，事情就彻底变了，那这里呢我们也要重点提醒一下，有些司机觉得就是我又没撞他，对吧，但是法律看的是什么，是结果，不是您的解释。如果呢你加速冲卡导致交警受伤，那已经不是交通违法问题了，可能是涉及刑事的责任。简单理解就是罚款属于钱包疼，拘留属于人疼，但是刑事责任属于你的人生疼。很多年轻人呢因为一时冲突，为了躲避一次检查，最后呢留下了案底，向工作呀考公啊入职啊发展都会受到各方各面的影响，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到交警就慌了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司机怕的不是交警，而是自己的心虚。你比如说，可能呢这个时候你看到交警，恰巧你刚刚喝了一杯酒，或者是忘带证件了，车辆有点问题，或者是单纯的觉得麻烦啊。但是现实呢恰恰相反，你越心虚越不能跑，因为你跑了之后呢，不仅原本的问题还在，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一个，那就是拒不配合检查。 这就像你考试有不会做的题，咱们把试卷撕了，本来呢你完全可以得上几分，结果不仅零分，还要写检查。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交警呢，他示意停车的时候，一减速，二打转向灯，三安全靠边，四摇下车窗，五配合检查。那如果真的有急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送病人啊，比如说紧急情况，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交警，绝大多数交警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很多事情呢都能沟通，唯独咱们不能硬跑。

0: 总之啊，交警让你靠边停车，最聪明的做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停车。因为呢，你停下来可能只是耽误三分钟，但你跑了可能耽误三天三个月甚至于更久。很多司机呢总觉得只要我跑得够快，麻烦就追不上我，但现实往往是麻烦开的是监控系统，它比你快得多。所以呢，记住一句话，交警让停咱就停，别拿自己的驾照钱包和前途去赌运气。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靠边停车只是一次检查，而一脚油门跑掉
1: 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了。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
5: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
0: 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后台粉丝朋友留言所问出的问题。 一位朋友呢问我，他说：“哎，美嘉，我特别想了解一下，高速你说咱们速度开多少，这个车最省油呢？”其实一般来说，大多数的家用燃油车呢，在80到100千米每小时左右匀速的行驶比较省油，其中呢80到90千米每小时往往是比较经济的区间，速度太低，发动机的效率未必最佳，速度呢超过每小时100千米之后，这个风阻呢会越来越大，到了每小时120千米以上， 油耗通常会明显上升。当然了，不同车型的最佳速度呢，它会有所差异，所以说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高速想省油，您别一味着求慢，像每小时80到100千米，平稳巡航，少急加速，急刹车，通常呢最划算。

还有一位后台的朋友啊，前两天提问的，他说呢，这个，缩机啊，车子呢做完保养之后，这个压缩机呀，偶尔它会出现一些嘟嘟嘟的声音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前几天呢，他的车子刚刚做完保养之后，这个压缩机呢偶尔就会发出所谓的嘟嘟嘟这样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呢，您先别着急判断压缩机坏了。如果呢只是开空调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制冷呢也正常，也没有说有明显的那种抖动，可能就是压缩机启停，或者是皮带受力变化，或者是管路轻微共振。但是如果是保养之后才出现，建议回电重新的重点检查一下皮带和张紧轮，还有压缩机的固定旋栓、护板或者是空调管路有没有松动和碰擦。如果呢声音越来越频繁，还伴随着制冷的变差，异响加重，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压缩机离合器轴承或者是内部磨损了。如果呢您像以上的朋友一样有行车方面的小问题啊，想要提问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留言的形式发送过来。参与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直接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每家解答不了的问题，我会去找专业人士啊咨询之后再给大家回复。

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D哥D姐跟我来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特别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并且呢，明天同一时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 FM103.4 来听这档汽车交通服务节目D哥D姐跟我来，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

0: 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

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2223643151570。

0: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点
8: 火，
6: 火
8: 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感。

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天堂关打斗正酣，五杰会二猛双膛锁大枪啊，俩人打得难分难解之际，燕山公罗成到了。不但是罗成自己到了，身后还带着十多员大将，再往身后300名铁骑，全是骑着马的。说罗成怎么赶来了呢？隋炀帝杨广下罪己诏，跟天下反王相约，3月初10日到江都所玉玺，他要举办寿善大会。其中一个使者带着这一套东西也来到了涿郡呢，见到燕王罗毅和燕山公罗成了，把这东西也给罗毅罗成看了，邀请罗成罗毅也参加寿善大会。哎呀，罗毅一看，我这二哥行啊，我这二哥看来现在真的把我当反王了呀。那当然了，望天下传着罪己诏，传着与天下群雄相盟约的这协议合同的时候，有人呢还专门请示过靠山王杨林，说王家千岁，这个燕王罗毅算什么呀？是算反王呢，还是不算反王？算咱们大隋朝的人呢？啊，你要算反王吧，这燕王罗毅到现在没有挑起明显的大旗，旗帜鲜明的反我大隋。但你要说他不是反王吧，在同旗镇人家可已然反了大隋了，人家已然跟大隋不走一条道了。所以咱们这一次拿着燕王怎么处置？咱以什么样态度对待燕王呢？杨林当时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这样，咱们派使者把给其他反王的那几样东西全部带上，另外附上圣旨一道和老夫我的一封亲笔信，也就是说呀，给其他反王一份罪己诏，一份合同书，而给这燕王罗毅再多两道文件，一道那就是圣旨，另外一道我的亲笔信。圣旨怎么写呢？圣旨啊，就调那燕王进江都护驾，告诉燕王罗毅，现在呀，皇帝将要禅让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皇帝得罪天下苦已久矣，天下群雄有好多人呢想置皇帝于死地，我们现在缺少保护皇帝的人手啊，故此呢想到了老爱卿。老爱卿跟我大隋唇齿相依呀，一直奉行的是听调不听宣，那么现在皇王圣旨调你派精兵到江都秦王护驾，哎，这道圣旨就这意思。那我给他一封书信，我们俩是结拜弟兄啊，我就拿兄弟之言告诉他，我首先对在这同济镇丁艳平所表现的，我表示遗憾和愧疚。哎，我说我也不知道丁艳平他能够这么做呀，丁艳平能把你们骗过去呀，能把你们给囚禁起来呀，这我一点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丁艳平求我

要把你们呢调到同济镇帮着帮办同旗，那我觉得应该呀，所以我这才让皇帝给您下圣旨。可我万万没想到丁彦平也老糊涂了，把你们呢调到同济镇给软禁起来，闹了一场大祸呀。不过现在丁彦平也自食其果了，也死了。那么现在作为老哥哥的就问兄弟你一句，事到如今你打算继续保我大隋，当我大隋的臣子呢，还是跟天下其他反王一样呢？嗯，如果说你要跟天下反王一样，好嘞，我前两封信给你看，邀请你也参加三月初十江都所玉玺寿善大会，也给你发50面金台，你们也可以选择500多人立即出发到江都所玉玺。你愿意这么做，老哥哥我一点不怪罪，谁让老哥哥先对不起兄弟你了。那么如果你不念旧恶，那希望兄弟你啊也立刻派兵来江都秦王护驾呀。我希望贤弟你能够亲自来，你不能来让燕山公罗成来也行啊。哎呀，我对你这儿子呀是慕名已久啊，我也想见见你的儿子的英姿啊。所以杨林就给罗毅写着一封信，给罗毅两条路选择，你无论选择哪一条路我都欢迎你。罗毅看完信后把这信呢递给了儿子罗成，罗成看完爷俩这么一商议，这一次江都大会咱们去还是不去呀？罗成一看这热闹事儿，哪能不去呀，孩儿我愿意替爹爹前往。哎呀，罗毅说，我总感觉这也是个阴谋啊，啊，会不会是那杨林设了一个套，把咱们全装进去然后一网打尽呢？罗成一乐呀，这种可能性啊 80%， 我看就是，那昏君杨广甘心情愿能够脱袍让位吗？我是看不透啊。但是他既然与天下群雄相约了，一旦是产生了天下第一，那他就得这么做，他不这么做就失信于天下，无论他用什么阴谋诡计对付我们，那他更加失去天下民心，就成一个无意的朝廷了。无信义的朝廷他还能待几天呢？他就算今天不会推倒，他也待不上几年了，这等于自掘坟墓啊。说的是啊，但是他自掘坟墓可把你们也搁到里面陪葬啊。爹爹您放心，天下群雄齐聚江都，那得有多少英雄好汉呢？啊，他设置这样的阴谋诡计，天下这英雄好汉全到那里去，难道就给他破不了吗？再说了，跟着杨广近在咫尺，他再有什么阴谋诡计，这么多人一拥而上，也得把杨广分成肉泥呀。所以父王，孩儿我觉得这个险应该冒，而且我觉得天下群雄都会冒这个险的。也是啊，传国玉玺毕竟诱惑力太大了呀。可成儿，我们去参加以什么身份去参加？我们参加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说成儿你想夺取这传国玉玺，让你爹爹我成王做主吗？父王，您想不想当皇帝？罗毅把手摆了摆，你看你父王我呀，想当王爷，想占据一个地方，天子也管不到，哎，地老爷也管不到，谁也甭管我，我乐得逍遥自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是你让我真的管理天下，非你父王所愿，你父王也没这么大的野心，我也自认为我呀没那个能耐，所以我对着天子之位并没有任何的觊觎之心，我也不感兴趣。当然，如果成儿你想当天下之主，这个理由还

是很充分的呀。你看这罗毅在这一点上想很开，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老想着我得当皇帝，但罗毅对皇帝不感兴趣。不过如果儿子想当皇帝，当老子的我绝对帮。你看还有这样的人。罗成一摆手，父王，孩儿我的性格你也知道，我这人呢也不适合当皇帝，但是我就在想啊，这个玉玺即便咱们不当皇帝也不能被他人所得呀。哦，为什么呢？父王，您看呢，咱还得为咱们未来做考虑呀。现在大隋可以说 80% 完了，已经不行了，大厦将倾，老杨林再能耐那也是独木难支啊，他支撑不起来了，早晚就得塌。那么他塌了，肯定得建立另外一个朝廷啊，甭管这个朝廷是谁吧，姓张吧，姓李吧，姓刘吧，甭管是谁，我想咱都得跟这个朝廷继续谈判，咱还得把涿郡这一带咱要过来，仍然咱呢守着咱这一大块，给爹爹您做着燕王。您刚才不说了吗？您就爱这么做，咱呢跟那个未来的新皇帝咱还得进行谈判。那怎么谈判呢？如果这传国玉玺在咱们手中掌握了，那太好了，谁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献出传国玉玺，他为真命天子，封爹爹您永为燕王，镇守涿郡。他如果不答应，对不起，传国玉玺不给，你就当皇帝，你名不正言不顺。那哪个人会舍不了一块地而丢弃传国玉玺呢？他肯定会用土地换玉玺呀。到那时啊，咱就占据主动权了。所以孩儿，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江都去索玉玺，接受禅让，咱把这玉玺夺了，禅让到咱头上之后，咱再看哪位能够跟咱谈判好，咱再把这皇帝位咱再禅让了呀，对不对爹爹啊？这皇帝位既然杨广能禅让，咱为什么不能禅让呢？到那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咱手中，咱是愿给谁给谁呀，愿提什么条件提什么条件呢，谁还能不答应啊？燕王点点头啊，我儿所虑极是啊。这么说成儿，你真打算去江都索玉玺呀？我打算走一趟。哎，其实啊，父王，我给你的想法不是很一样，你说的有理，我也考虑过，但是呢，我总觉得现在呀，这个乱世，咱最好不离开涿郡，咱守着涿郡，静观其变。甭管哪个人最后得到了玉玺，受了禅让，那迟早他还得统一天下呀，他还得打到涿郡呢。到那时咱依照涿郡跟他谈判，就如同当年跟那老主杨坚谈判一样，咱那一葫芦画瓢不就完了吗？到那时我也觉得呀，哪个皇帝也不可能真的发兵硬打咱涿郡，还会呀把这燕王之位让给我的。那既然如此，咱何必去冒险呢？哎，父王，那不一样啊，那时让那还不跟咱在隋朝时一直受大隋王朝的监视和忌惮吗？何不如咱自己主动的让，咱把这皇位让给别人了，那别人得感激咱们呢，这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呀。好啊，那成儿，告诉父王一句真心的话，你现在心目当中可已然有了未来明主之选吗？比方那西魏王李密，比方你的老丈人夏明王窦建德，这俩人是不是你心中明主之人选呢？啊，罗成眼睛眨了眨，父皇，我现在还不能决定。这李密对咱家有恩呐，咱原来帮着他大破通缉阵，咱也呀达成口头协定了，一旦说李密能够得了天下，咱们就像同隋文帝那样，咱依然归降李密，李密依然保持您的燕公爵位和地盘，这咱们达成的协议啊。而且李密帐下
那都是我结拜的兄弟。

里呀、啊，我表哥也在那里，我四个程咬金也在那里，都在那里。看来李密呀、啊、是有过人之处的，但是孩儿我与他交往不深，这李密到底能不能保，我还得仔细品品。至于我那老岳父夏明王窦建德吧，这人是好人呐，我那岳母也是好人呐，但好人未必适合当好天子啊。另外呢，我岳父出身低贱，在这个讲究门阀地位的时代，他我觉得很难当成未来天下公主啊。即便是这一次他夺了传国玉玺，这玉玺他也未必能够保持得住啊。所以呢，就以现在天下来看，要想当下一任这个真命的皇帝，那还得出身名门，四海贤福者方能为之啊。也正是考虑这一点，所以孩儿我才想把这块传国玉玺暂时的夺到手中，然后仔细的品一品何人能够成为天下共主真命天子，再把这枚传国玉玺禅让给他，咱们呢也争取了主动权呢。燕王罗毅手捻虚髯，频频点头，我儿所虑皆是啊。哎呀，成儿啊，没想到啊，这些年的历练你要比之前成熟的多得多了。是啊，成儿，今年你整30吧。啊，罗成说是，今年正是孩儿我而立之年。30而立，古人言之不虚呀。我儿现在能够独立思考，果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所虑甚是啊，既然你把这事情考虑得如此周到，如此成熟，那父王也就不阻挡你前去江都了。到那里随机应变，你无论怎么选择，父王我都在背后支持你。成儿记住，从今往后老罗家的基业那全在你身上了。父王老喽，要退居二线喽。说那年代有二线这个名词吗？就那意思。哎，我往后退退，让给你们年轻人。那么咱们是以什么身份前去参加呢？罗成说身份好办呢，既然是杨林请我去的，那我呀就先过去。过去之后，他们不是在归燕宫门前比试吗？让他们比试，比试到白热化的时候，那些人该清场的全清了，该拜的全拜了，而我呢也休息的差不离了，我再下场。到那时，我就把杨林给我的前两封信拿出来，我就说我们已然反了，我就以反王的身份参加了。这样一来，咱们就左右逢源了。我儿考虑甚善，好，就依我儿之意。我呀马上写封信给杨林，告诉杨林我们呢即日起身赶赴江都秦王。到我儿该上场的时候，你就说了，我们呢是一条计策，其实我们是过来夺玉玺的，我们早就反了，到那时杨林呢也无计可施了，就这么地。就这样啊，爷俩商议好了，罗成就赶紧做准备呀、啊、罗毅也给罗成做准备了。罗毅啊告诉罗成，这一次前往江都索玉玺十分凶险呐、啊、无论如何你以你的性命为前提，你别忘了咱还有卓俊呢，即便夺不了玉玺不算什么，全身而退，爹爹在卓郡等你。所以这一次你把12家棋牌官全部带走，把咱卓郡最厉害的将领全部带上，不能带20个吗？哎，全部带上，跟着你一起去。罗成说我全带走，爹爹您这里怎么办？哎，没关系，
我毕竟是

0: 是手拙俊呐。另外你看看咱周边还有人吗？啊，你那岳父不可能打我吧？即便你岳父打我，现在他也腾不出手来啊。他带手下大将也奔江都去了，他怎么的也得在江都所遇袭之后再来打我。那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更不用说了，这俩反王不打，其他周边那小打小闹的山贼都不足挂齿。我据守涿郡，哪里也不出，他们谁能奈我何呀？所以呢，我这里啊不需要多少人，只需要把秦用留在瓦口关，防止突厥进犯，把杜叉留在我身边，贺浩司令，其余的将领啊，我这里用不着，你全部带走，保护你的性命才是啊，成儿。哎呀，罗成一看呢，当父亲的真心疼儿子呀，那既然如此，孩儿遵命。就这样啊，罗成把副中军史德奈，把长史也是棋牌长张公瑾，白显道上岐山下玉山，玉池南玉池北，南延平北延道，张公随李公旦等等等等，点了十数员大将，没有凑二十个。哎，不用凑那么多，凑那么多干嘛呀？攒鸡毛凑胆子，将在勇不在多呀。那兵将没点500，点了300，300清一色的骑兵啊。燕王罗毅啊，把最好的战马给儿子了，让这些骑兵骑着。那人家反王500全是不足，咱们全是骑兵，真的打将起来呀，那咱的战斗力以一挡十啊。另外咱跑也比他们跑得快呀，咱全是四条腿啊。罗成也乐了，好，多谢父王。整装好了，老太太秦胜珠掉着眼泪，哎呀，成儿啊，你说好好的在涿郡待着多好啊，干嘛出去冒险呢？罗成说，母亲呐，您在家好好等着，孩儿我绝对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这一走啊，多则俩月，快则一个半月我就回来了，身边有这么多人保护着，母亲呐，您呐尽管放宽心呐。哎呀，我就是担心呐，反正一家人呐挺难舍难离的，好像之前几次分别都没有这种情况过。简短截说，挑良辰择吉日，这一天罗成带着大队人马离开涿郡，要够奔江都了。老王爷老王妃连同窦氏夫人，罗成的正配呀。原来罗成的正配是庄金定，庄夫人，庄夫人死了，罗成续弦，这正夫人就窦宪娘了，就窦建德他女儿。依着窦宪娘的意思要跟罗成一起去，但被罗成拒绝了，你在家里服侍双亲等我回来。老王爷送儿子一直送出十里地呀，到十里长亭，老王爷不知道为何眼泪下来了。罗成一看，父王您怎么了？以往相送没见您这么动情啊。哎，人老多情啊。成儿，你父亲我老了呀，成儿你快去快回，父亲我总觉得有一些不祥之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燕山公罗成带着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以及12家棋牌官，还有300燕山铁骑，那可以说呀是涿郡的精锐呀，离开涿郡也要赶奔江都去所欲喜呀。老王爷老王妃送出10里之遥啊，与儿子可以说是洒泪分别呀。那原来也不是说罗成就没出去过，这罗毅啊就没相送过，但哪一次啊老王妃掉点眼泪非常正常，但老王爷呀从来没掉眼泪，罗毅那是一个狠心肠的人呢、啊、哎，没想到这一次啊老泪纵横，止不住噼里扑噜的往下直落泪呀。罗成啊眼圈也红了，父王您这是干什么呀，孩儿我去江都马上还回来，咱们不久就相见了呀。哎，是是是是是，罗毅啊点点头，公然呐、啊、孩儿啊，父亲我也明白呀，可能啊人老多情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呀这一别你我父子是再也相见不了了。哎，你这老头子，旁边把秦胜珠啊给气坏了呀，啊，光的一拳就砸在罗毅肩膀头上了，你说什么胡话呢啊，得掌嘴。连姜桂枝也频频的往地上唾唾沫呀，呸呸呸呸呸啊，这真是胡说八道啊，我看你呀真是越老越糊涂了，行了别这样了啊，哭哭泣泣的让公然即便离开涿郡他也不放心的。我说妹妹，王爷咱哪就回去吧。姜桂枝这么一相劝，大家伙也只能够把眼泪擦干，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罗成一咬牙关飞身上马，再也不回头了，打马是带队向前呐。怎么呢，你这怕再回头那还得流泪呀。这边呢窦宪娘姜桂枝老王妃秦胜珠搀着罗毅回归涿郡呐。那按下他们在涿郡咱暂且不表，单说罗成啊。罗成这么一上路心里头也不痛快，这满脑子那都是父王刚才老泪纵横的模样啊。罗成也觉得这一次分别有点闹心，也觉得好像冥冥之中似乎跟父王离得越来越远了。哎，别胡思乱想了啊，走。罗成啊带着这些骑兵那速度极快呀，在过去那真是最快的速度了，就相当于咱现在乘飞机坐高铁了啊，一路奔南呐。但即便这样，罗成啊带着这么多人他也心烦呐啊，跟这些人在一起他总觉得有些拘束啊。另外呢自己那匹西方小白龙的脚力也比他们的普通战马要强得多，所以罗成啊跟张公瑾史大奈一商议，这么着得了，史大奈你呢领着这些人在后面慢慢走，